0: 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0: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

0: 生组织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

0: 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3: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4: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关于琼山区的甲子镇哈，一颗金黄芒的甜蜜突围。在琼山区甲子镇大同村委会家潮村内，这个芒果园里面啊，可谓可以说是非常的忙碌，因为在这里面呢，种植有金黄芒果，和周边村庄连片种植，像什么槟榔等等热闹景象相比呢，这片20多亩的芒果园啊，显得是有一些特立独行，方圆几十公里之内啊，只有一个人种芒果。这是这个芒果园当中的负责人冯学宁笑着说。走进到冯学宁的芒果园，眼前呢是挂满枝头的金黄芒果，随手摘下一个，只见它的果形非常的饱满，比成年男子的手掌还要大，足有2到3斤重，而皮薄肉厚，水分多，酸甜爽口，果核呢就像是纸片一样的薄。冯学宁切开一个芒果向记者展示啊，这个橙黄色的果肉汁水非常的充沛，散发着浓郁的果香味，咬上一口，酸甜的滋味在舌尖上并开。冯学宁呢告诉记者说，他种植的金黄芒果已经有8年了，面积20多亩，芒果是在每一年的4月初是上市，6月底采摘结束，一颗树产量呢是在50到100斤之间，相较于产量，冯学宁更加的看重品质。他说，我们家芒果全部是用有机肥种植的，绿色无公害。在他介绍当中呢，果园里养了一群鸡鸭，鸡鸭在果园里面吃虫吃草，减少病虫害，粪便又成为天然的有机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生态的循环。此外呢，果园全部采用自动化灌溉系统，即节水节

肥又能够有效地提升芒果品质。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冯学宁还在芒果园里面他套种了槟榔，充分地利用零下闲置空间，打造芒果加槟榔一地多收的种植格局。这种种养结种养结合呢，立体种植的模式既盘活了土地资源，丰富了农业产出，也是有效拓宽了农业增收渠道，是乡村特色农业多元发展的鲜活体现。而近年来，琼山区立足乡镇生态资源的优势，大力推广绿色生态特色种植，鼓励农户发展高品质的差异化的果蔬产业。冯学宁的这个金黄芒果啊，就凭借酸甜爽口的独特口感，绿色无公害的优良品质，成为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名片之一，也成为了农户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鲜的活力。说着水果呢，继续我们来关注到的在大坡镇的这个黑金刚啊，这黑金刚这莲雾的品种很多，有很多朋友非常喜爱就是黑金刚了。那么在琼山区大智坡的大坡村委会黑金刚莲雾种植基地当中呢，种植户在树下哈、啊、提醒正在采摘果实的工人们说，这个黑金刚莲雾啊金贵得很，摘的时候啊一用劲，旁边的果子也会跟着往下掉。真的就是之前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去到莲雾种植园，然后在那儿我是第一次感受从树上采摘莲雾，就发现其实采摘莲雾你看着它个头挺大很饱满啊，但是在摘取的过程当中是要讲究技巧的，如果我们用力下手太猛的话呢，的确会牵连它周边的果实也一并掉落下来。那么怎么去剪裁呢？就是一边用手啊轻托莲雾果实，随即握住果柄轻轻这么一转，然后让大家呢可以示范一下这个标准的采摘的手法了。远眺种植基地，连片的莲雾枝繁叶茂哈、啊，然后呢果实也非常的饱满。它的这个果实外是统一的覆盖了透气防虫网，形成绿色生态的种植屏障。琼山区大坡镇驻村的这个大坡村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呢，也是介绍说，该基地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的种植模式啊，采用物理防虫，减少农业的使用农药使用，种出的莲雾绿色健康，轻轻的摘一颗，你说你在这放心吃啊，也不用洗。果园里呢，工人们是挎着果桶，佩戴手套，在枝叶间缓步穿梭，动作轻柔细致。这个大果啊，一般呢它就有一斤，四个就有一斤重，又大又脆又甜。这个是果园当中的黑金刚莲雾，它的口感和品质。一般呢种植的这个十多亩的莲雾，一棵莲雾树就能够结150多斤果，两年能够采5次。采摘之后，像这个新鲜的莲雾将会迅速地送入到炼棚，工人们按照果形、色泽、大小进行分级的筛选，剔除残次果和瑕疵果，再经过规范的装箱，最大程度锁住鲜果的风味，优质的品相和稳定的口感，让大坡黑金刚莲雾广受市场的认可。这大坡镇的莲雾啊，长相周正，果肉呢又厚又脆，咬一口全是汁水，清爽，几乎吃不出涩味儿，比市面上很多莲雾都要甜。这是收购商李先生介绍到的，这些莲雾主要是销往内地城市，市场销路呢比较稳定。目前全镇黑金刚莲雾种植面积有130亩，这是琼山区大坡镇林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介绍的。他说黑金刚莲雾产业呢发展参照了成熟的荔枝产销模式，实行企业订单收购。那么企业提前对接好商超和电商平台，统一收购，集中分联打包，有了订单兜底，价格就有了保障，不怕果子卖不出去，农户的收益也稳当多了。那记者也是了解到，大坡镇莲雾特色产业的稳步发展，有效调动了当地群众的就近务工、果园管护和精细采摘、分级包装等岗位，持续吸纳周边村民就业，帮助大家实现家门。

口增收。接下来该镇呢将会持续的优化生态种植模式，往上产销体系，不断壮大特色农业规模，丰富乡村产业业态，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此刻锁定到的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我们海口特色的这些农产品啊，包括一些种植种养的一些情况。当然如果说是你更想了解哪一块关于我们海南自贸港乡村振兴的资讯，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哦。

融合产学研用，精准赋能农业现代化。当前呢，海口已经落地建成24个省级科技小院，作为海南农业科创赋能的重要阵地，科技小院聚焦荔枝、文昌鸡、香芋、蔬菜、石斛、水稻等等特色农业，兼顾种养产业升级和农文旅的融合发展。它以精准的科创赋能、全链产业培育、贴心基层服务，破解热带农业发展痛点难点，全方位的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的转型升级，为海口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科技动能。科技的生命力就在于应用。海口科技小院呢，最为鲜明的特色就是将实验室啊搬到了田垄上，让科研人员在泥土里找课题，把这个论文真正的写在了大地上。坐落于龙华区龙泉镇大叠村的龙华龙泉农文旅科技小院，那是海口呢新增认定的省级科技小院之一。小院是以热带特色作物种苗的科研农文旅深度融合为双核发展路径啊，汇聚了海南大学等院校的跨学科专家团队，依托海南中善农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探索出一条科技赋能农文旅三产融合的乡村振兴路。我们呢聚焦沉香、金线莲等特色作物啊，计划三年内筛选3个优良品种，并集成配套的栽培技术。该小院的首席专家告诉给记者，依托这些特色的作物资源，小院正积极地设计果蔬采摘、兰花观赏和农事体验等旅游路线，策划新优品种品介节庆活动，打造地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和旅游形象品牌。他特别强调了是以院养院的可持续运营理念，而我们要通过技术服务、农旅经营和特色产品开发，增强自身造血能力，带动本地农产品增值，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而相似的故事在椰城大地众多的田野上演。琼山福道科技小院的负责人、武田家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大家介绍说，2019年他们从50亩试验田出发啊，设立水稻品种试验示范圃，累计呢引种选育53个这种新的品系，成功筛选出了龙万两优啊等等啊，就不同的一些优质的品种，一举破解本地老品种产量比较低还有抗病性弱的假脖子难题。如今福稻种植的规模已经超1万亩了，覆盖农户从最初的16户增至4600余户，而亩均的年收益从不足1000元跃升至3400元。而据介绍，全程机械化与无人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为琼山福稻规模化和标准化、绿色化种植筑牢了硬核支撑。无人机是日均作业覆盖上100亩，施肥施药效率提升20倍，而农药化肥使用量减量15%以上，收获的稻谷被直接送往日处理量是150吨的全自动烘干中心，彻底解决了海南多雨天气晾晒难还有霉变损耗大的痛点。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产业因为科技有了智慧与从容的模样。如果说单一技术突破是点上的火花，那么产业的深度融合则是面上燎原。海口科技小院呢，正是以系统性的思维，将农业产业从一根根的独立的线编织成为一张立体的网，让价值在链条衔接处裂变增长。海口海洋生态文旅科技小院是坐落于白沙门公园，展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业态啊！依托海南大学生态学院和海南省珊瑚礁生态学国际联合研究中心，这里整合了珊瑚礁生态保护、科普教育和文旅产业资源，创造了科教融合加产教融合加旅文融合加社区教育融合的4维新业态。而位于休息区石山镇狮岔

村的海口石湖科技小院之内，一排排透明的培养瓶整齐的排列，嫩绿的石湖幼苗在其中舒展枝条。海南盛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主管呢，正在为大家在介绍啊，仔细查看每一株的幼苗的长势，细心把控培育的细节，做好种苗日常的管护指示基础。而更关键的就是要把成熟的种植技术传授给乡亲们，让大伙都能够依托石湖产业增收致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6: 夜城西影天下客，自贸热土相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和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继续回到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秀云区石山镇施茶村入选全国优秀典型，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海口市秀云区施茶村入选志愿服务社区优秀典型。那秀云区施茶村啊，它是以党建为引领，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下设政策宣讲、扶老助残、矛盾调解等等特色分队，聚焦民生关爱常态化开展，探访关爱老年人、爱心托管班等志愿服务，助力产业发展，组建农技帮扶小组，传授石斛荔枝种植技术，帮助农户拓销路，弘扬文明新风，开展垃圾分类等等这种环保的活动哈，深耕乡风文明的基层治理，依托大榕树宣讲、家风讲堂和法治民谣、垃圾分类、环境整治等等志愿项目，常态化的开展文明评比、矛盾调解、文化惠民活动，激活全村向善向内的生动力。全村志愿者60余人，党员占比超60%，累计服务时长超1000小时。施茶村先后呢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文明村镇等称号。那这一次获评呢是全国400+志愿服务社区，是对施茶村多年深耕乡村志愿服务。

物的充分肯定。下一步，视察村还将持续的壮大志愿队伍，丰富服务项目，擦亮乡村志愿品牌，为志愿微光汇聚乡村振兴磅礴力量，为海南自贸港精神文明建设和行政区基层治理贡献视察力量。

接下来关注一下我省发布的“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啊。海南省“十五五”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正式印发，锚定2030-2035年两步走目标，立足自贸港封关运作区域，系统的规划未来五年全省三农发展蓝图。海口经济圈将重点打造农产品加工与贸易冷链枢纽、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中心、乡村产业融合与创新创业引领区、城乡融合成果展示窗口。接着我们关注一下规划总结“十四五”亮眼成效，全省一产增加值突破了1643亿元，热带特色高校农业占比达65%，农民收入连续15年增速跑赢城镇，累计建成500个和美乡村。依托海口区域优势，规划部署多项重点任务，产业层面，海口将打造海南好米核心种植带，做强火山荔枝、大坡胡椒等特色的品牌。在城乡建设方面呢，海口将系统的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完善农村供水、路网、5G 基础设施，提升乡村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服务水平。规划也是同步设定量化指标，2030年一产增加值目标达2000亿元，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升至70%，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突破380亿元，同时高标准建设南方硅谷，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依托自贸港政策搭建热带农业国际合作平台，培育农产品出口主体。那下一步呢，我省也将全面的提升热带特色高校农业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为如期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建设农业强省奠定基础。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也是海南啊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品牌啊，这个出海推荐活动在京举行，这是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举办的期间呢，我省在北京举办海南鲜品品牌出海推介会，这本次活动是汇聚了中外嘉宾60余人，搭建多方联动的农业国际合作平台，聚力推动热带水果产业链供应协作发展。活动现场，产业链龙头企业集中展示了海南热带水果全链条升级成果。据了解，当前海南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正向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转型，我省正从市场准入、法律服务和海外拓市等多维度搭建农产品出海保障体系。从种源的创新和标准种植到产业协同、全球渠道布局，海南鲜品啊已经实现由种的出向种的优，由卖的好向卖的远，卖的贵跃升。下一步呢，我省将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持续优化出海服务，带动更多国产优质果品远销海外，擦亮中国农业品牌。

说到海南鲜品呢，也可以进一步的和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省级公用品牌这海南鲜品啊，在它统领之下，海口市区镇三级联动形成了品牌矩阵啊。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有椰城乡建、琼瑶佳话、市级和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三坡荔枝，也是获

得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地理标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称号，完善品牌体系建设，加强品牌宣传推广，拓展销售渠道，各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持续推动当地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是在海口，同样的品牌赋能路径正在海南多地开花结果。比如说在澄迈啊，澄迈府里构建一加八加 N 的品牌发展格局，桥头地瓜入选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陵水真鲜成功的进驻盒马、永辉等50余家高端商超。那目前呢，海南市已经培育形成了以海南鲜品为统领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60多个，企业品牌也是60余个，产品品牌70余个，品牌授权使用企业达100多家，组建专业品牌认证联盟，多项先行先试的团体标准正式发布，海南省农产品品牌化发展的格局日趋完善了。从火山沃土到全国餐桌，海南鲜品正在推动区域农业从等人收到全国定，从卖原料到卖品牌的系统性转变，而这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正是为更多的市县提供品牌强农的实践样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让电商进离家啊，出山货出深闺。这一开头呢，就是一个直播的场景啊，就家人们看过来，这款山栏米是我们黎族人用千年古法种出来的高山黄金。在直播间当中，身穿黎锦上衣的王家科拿起山栏米，对着镜头笑着说，眼角皱纹里啊，他是洋溢着山里人的这份憨厚。今天产地直发，没有中间商，让啊你们能够尝到我们琼中山里最本真的味道。据了解呢，王家科是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和平镇林田村委会新安二村土生土长的农三代。3年前他还是一个每天扛着胶刀割胶啊，背着这个药桶跟槟榔园除草的普通农民。如今他是抖音账号琼中哥背后的主播，全网10万家粉丝心中的琼中好物推荐官，也更是2026年第4届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少数民族赛道的海南乡村电商潜力先锋。从田埂到直播间，他用一部手机、一根网线，把深山里的黎苗好物搬上云端，也为家乡的乡村振兴种出了一颗充满希望的数字种子。王家科的电商之路呢，始于一次对于大山好物的心疼。他说，那次啊，我去山里收山栏米，看到一个阿婆背着一大袋的蜂蜜，走了2小时山路到镇上赶集，结果只卖了几十块钱。王家科回忆说，当时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儿。我们琼中地处热带雨林核心区，山栏米、百花蜜、金尾茶叶等等，这些都是原生态的好东西啊，可是农户们不懂得怎么卖，好货全藏在了深山里，无人知晓。这个从小在黎村苗寨长大的黎族汉子心里萌生了一个念头，既然互联网能够连接世界，我为什么不能够通过手机让这些宝贝儿走出去呢？没有团队，也没有经验，甚至是没有像样的设备。2023年，王家科就注册了抖音账号琼中哥，从零开始摸索电商直播。而刚开始真的特别难，又不懂话术，不懂拍视频，直播间里经常就有2、3个人。王家科笑着说，但是他没有放弃，白天干农活，晚上呢自己学剪辑、写脚本、研究平台规则，遇到不懂的问题，他就跑到县里的就业服务中心参加培训，向同行请教。慢慢的，琼中哥的账号开始有了起色，从最初的几个粉丝到如今全网近10万粉丝，王家科用3年的时间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电商路。我卖的每一单产品都是直接从农户手里收来的，再从原产地发货。王家科说呢，很多外地的网友觉得很稀奇，
说在我们直播间能够看到真实的黎苗生活，然后能够吃到真正的深山好物，这种产地直发的模式。

让消费者买的放心，也让农户啊卖的舒心。那么王家科第一次报名参加海南乡村振兴杯电商直播大赛啊，他选择了少数民族赛道啊，因为我是黎族人嘛，我要为家乡的黎苗文化代言。为了这次比赛，王家科做了大量的准备，提前下乡走访各乡镇农户，严格选品，整理每一件产品的产地故事和文化背景，到田间地头拍摄实景素材。他甚至是将直播间背景啊融入到黎景苗绣元素，打造独特独具特色的民族直播间。比赛最大的收获不是名次，而是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同行，学到更为专业的运营技巧。王家科说，他坦言最大挑战啊是运输耗损，像这种生鲜水果在物流当中容易破坏，包装成本居高不下。此外，本土供应链的规模小，产能不足，以及消费者对于黎苗产品认知度不高，都是需要咱们长期突破的难题。在这次大赛当中呢，给了我信心。王家科说，直播间里啊，很多网友留言说想了解我们黎族的生活，想买原汁原味的山兰米和黎药。我觉得这条路其实走得特别的对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收获匪浅。比赛结束之后，王家科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给自己定下了新的规划，持续学习短视频创作，多拍一些真实的黎苗生活场景，深入下乡学习种植知识，帮助农户从源头提升产品品质，参与更多行业交流，把外地优秀的带货经验带回到海南。电商不是一锤子买卖，需要长期扎根。王家科说，我的主业还是务农，割胶管槟榔，但是电商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深山里的黎族村寨也有可能是走向世界的好物。如今啊，像王家科这样的新农人正越来越多，他们用一部手机，一颗初心，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绘出了黎苗山乡最生动的色彩。是的，现在越来越多的新农人哈，用到这种新媒体的平台和新媒体的智能化的手段技术，而赋能乡村振兴，将这些在乡镇里面的或者在深山里面的好物，通过电商平台，通过数字化的形式，让更多人所知晓，这也是一种非常可喜的变化。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大家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陪伴，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相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青，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2: 弄得卖香，
3: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2: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Al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始跟着唱了吗？很熟悉的一首可以引起全程大合唱的老歌《宁夏》，好像每次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午间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它特别的容易伴你入睡。
1: 宁静的夏天，
0: 听见这个知鸟的声音了吗？也想问一问，在现实生活当中，你真的看见过知鸟吗？有的朋友可能有亲眼看过哈，这个知鸟。有一个非常生动的形容，说长得很像巨大的苍蝇，因为它的这个外形是有这么一点点像。你们有没有真实的看过，或者说一直对于知鸟名字很熟悉，但是对于这个物种它究竟是啥样啊，究竟是什么样一种形式状态，可能你到现在说不太清楚吧。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君晓。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知鸟在网络端口也看见有专门饲养的哈，分享一下它的习性。然后现在我会发现，在这个网络平台哈，卖的宠物是越来越多了。以前最多就看见卖小猫的、小狗的、卖鸟的，现在各种各样。然后最近呢，我觉得大数据是特别智能化的，你关注什么它就拼命的给你推什么。因为最近我不是买了一只宗师蜥嘛，可能我说到这块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想什么是宗师蜥、啊、那听到这个蜥，它也就是蜥蜴的其中一种，但是呢，号称宗师蜥是在这个爬虫界当中的狗狗，哎，这样听了之后是不是就很生动了？就它比较亲近人，然后小家伙呢性情也比较的温顺啊，再加上宗师蜥呆呆萌萌的样子，就很深受大家的喜爱。所以呢，尤其是对于家里的一些可能平时喜欢这种，但是呢很害怕它会有这种杀伤力的，宗师蜥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当然在饲养之前还是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哈。那我入手了这只宗师蜥呢，就开始一点点的和大家打交道，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爬虫。所以现在我发现，只要在我的手机当中打开某一个短视频的端口哈，短视频的平台给我推的都是各种各样的爬虫类型。这种直播间今天在卖宗师蜥，明天又是手工，各种各样，还有蓝蛇啊，太多了。突然之间我觉得在这个爬虫界的物种瞬间短短的半个月全给我普及到位了。当然今天正好是与知鸟这首宁夏让我突然想到了就是生活当中除了我们日常比较常规熟知的这些活物之外哈，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它会有不同的一些受众群体吧。好吧，言归正传，来到我们今天姐姐加油超有话的环节。哎，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自己掌握的小技能，但是其实它对于生活没多大用处，但是你会，哎，你能，你行，虽然没啥帮助，就算是我个人一个标签吧。有吗？我先来毛遂自荐一下哈。哎，我在说的时候，如果大家现在方便啊，方便的情况之下，来伸出你的右手或者两只手都伸出来，哎，你用力的伸直你的手背儿，你看看你的手尖会不会往内翘。如果你不会的话，那证明你很常规。如果你的手指可以往内翘的话，哎，证明咱们志同道合。生活当中很多的人是正常，他只能够往上直直的嘛，或者像这样伸直你的手背。但是呢，我稍微用一点力，或者都是不用刻意用力的话，我的手指就会往外翘，往内翘。这个是源于基因啊，因为我们家我爸，我爸的亲戚他们都是这样。我刚开始以为每个人都是这样，后来发现没有。很少人会是这个样子。有没有人现在已经开始在尝试了？ 你的独门绝技，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添加关注，留言以文字的形式直接编辑发送。

网友的回复很多哈，专门是在网上找了一下。比如像妮妮要跳舞，这位网友朋友说到是我会用脚打响指，真是厉害哈，特别厉害。然后很小时候就会了，小时候关于这个泡脚洗脚的印象特别多，不知道是不是我爸妈特别爱给我洗脚。说是洗脚，昨天咱们还在办公室讨论说以前的公益广告哈，尤其是在我们80或90小的时候，真的会有一些公益广告非常具有传播和教育的价值。比如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男孩胖墩墩的，可能就5岁左右吧，端着一盆水来到他妈妈的房间说，来妈妈我给你洗脚，大家还记得吗？有印象吗？这个公益广告那简直就伴随着我们童年的成长，于是他就成为了别人家的小孩儿。每次爸妈看见这个公益广告的时候都说，你看看你学学别人，你看多孝顺啊。现在长大之后再去回忆这个公益片儿，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可以再多一点点哈，就是日常我们现在新媒体端口啊，各种这个信息数字信息赋能快速发展，所以大家能够接收到的内容越来越多了，五花八门，但是我觉得这些很有传播价值的而且又非常接地气儿的很有温度的公益广告，如果能够多播一些，其实对于现在的青年一代是很好的一种教育作用。好了，说远了。好了，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没有一些独特的技能。有一个朋友说，我的耳朵可以随时随地的动。哦，这个很厉害。对对对对对，我经常非常好奇，就是这耳朵可以自主操作它上下扭动的，怎么做到的呢？怎么能够控制得了呢？好奇怪呀。甚至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如果说你现在只能够控制你的右边的眉毛挑起，但是呢你左边的眉毛能够保持不动，能不能这样协调的做到呢？反正我觉得我是一个肢体包括就是很多我的五官绝对是不能够协调去操作的人。看见了有一个网友，我看他们在网上发布说，我用下嘴唇来夹东西，还发了一张特大的特写，这个很厉害哈。下嘴唇到下巴这一节，究竟你的凹陷是有多深呢？你才能够夹得住东西啊。然后还有人说，我的耳垂能够塞进耳朵里，看来你们在耳朵之下可以下很大的功夫哈。它其实不是塞进去了，就是卡在那里，看耳朵的这个状态，有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滑出来，有的时候就能够一直保持这样，可能是我个人的耳垂比较大吧。今天我们的姐姐加油超有话当中和各位聊到的是关于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小技能是我自己掌握的，可能也是我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我后天养成的，你们有没有吗？但是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里面它起不了这种明显的辅助作用哈，就是没有啥实际上的用，可是我就能够掌握得了。欢迎大家可以在这午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哦。

0: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1: 生活当中哪一些技能还真的是你有可能别人没有的，虽然帮不上啥实际的忙啊。能吃算是一种技能吗？我看见我们平台上有朋友这样去问到啊。吃得有个量啊，吃和喝得有个量，但是不排除真的有的人天生吧，他的胃容量就是比一般人要大，而且吃了还不胖。如果是在你正常的你能够接受范围之内，而且就是你生活了这么久，一直以来你能保持这样的一种饭量啊，没有实际的影响，但是如果你没有吃饱，没有吃到这个量，你反而会不舒服的话，可能是每个人因人而异。比如说我经常在刷到一些短视频，我就看见这些美食博主在吃东西的时候，第一个他的嘴巴怎么就能够这么大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吃东西也没有加速，挺快的。第三个最吓人的就是怎么能吃这么多呢，就我看见吃这些食材都是很顶的，按照我们就日常的成年人啊，我觉得差不多就已经顶上这个喉咙口了。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些美食博主而言，当我们觉得都已经快顶到喉咙这儿，可能对于他们而言就是刚刚开始，所以的确不太倡议这样的一种巨大的这种饮食的状态出现啊。这叫海量饮食，还是要符合一下正常的一些饮食的规律啊。但不排除在生活当中，有的人的确比较能吃一点点，但是这个能吃和我们经常刷到的所谓这种大胃王的那种海吃还是不太一样。阿星说，哎，从小对于数字就特敏感。这个算是我独一无二的技能吗？那你这个技能也太牛了，这个技能不能说对于生活就没有帮助了，有这种技能对于生活对于工作那太有帮助了。因为我始终觉得比如说对于数字敏感的人，其实他的逻辑思维啊整体是非常非常厉害的。那你想想你在平时工作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应该算是一个能手吧。要不去尝试一下和朋友一块儿去那个密室啊，逃脱你去尝试或者是狼人杀这种游戏，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佼佼者，这种技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呀。对于我而言，我觉得天生我就缺失这种技能，我对于数字极其的不敏感，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的数字，就是你让我左眼看了我可以右眼马上就忘掉。

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我是知晓。生活当中有哪些技能其实是我自己比较独有的呢？魏魏说，能够快速的一目十行，吓死我了，十几行的一目十行，这个算是独门的一种技巧吧。一目十行是说认真的吗？反正我目前是不太信啊。说你可以一目两三行快速记下，我信，因为我身边我们有一个主持人，他就是这样。我觉得呀，他的脑海当中一定是安装的有一个提词器，而且这个提词器一旦他看见某一段文字的时候，他可以自动扫描，把这些文字扫描入他提词器里面。当他张口的时候，他仿佛眼前就有一个提词器给他呈现原文。我认为他至少可以一目三行，特别的厉害，而且他能够快速的一目三行的过程当中，通过自己的逻辑记下这些词汇，然后以词组句快速的记忆，这种就很让人羡慕嫉妒恨。金可说，很多人小的时候都有一种技能，别说你没有，转笔，你们有吗？我想请问一下，以前在读书年代的时候，就你这笔被收了多少支啊？对吧？转笔这个事儿，说实话，刚开始大家都是外行，转着转着就熟能生巧了。那笔转的越溜的人，你自己好好回忆一下，就是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很认真哈、啊？此刻再和大家分享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如果是第一次听的朋友的话呢，哎，我也推荐一下吧，一首很经典的旋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小时卸妆却一分钟，他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他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他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的一首歌，
1: 风吹呀吹吹呀，
0: 能够唱到你的心尖上的一首哈，
1: 吹呀吹吹呀吹，
0: 柔美的旋律，然后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再浮现出一个具体的画面，或者是，一张非常具体的轮廓，然后此时此刻是不是在你心中就浮现出了一个你特别想念的一个人的名字呢？这就是歌曲给我们带来的一连串的效应吧。来自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姐姐加油，我是知晓。
2: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我会说听歌的这个连锁的效应，是因为刚才我在刷我们的平台的时候，我就看见有朋友给我的留言啊，他说掌握的特别的技能，就是我的这种代入感和共情感特别的像，这个特别的强，这个算吗？他说比如说像我听一首歌，我马上的那种连锁反应就来了就可以回忆很多，是不是？就你的脑海当中波涛汹涌，就在上演着一粒一幕一幕的影片的这个画面哈，大片就从你的听歌过程当中呈现出来了。或许很多人都很喜欢一个人开车在路上的时候，然后放的都是自己喜爱的一些歌。你之所以会选择这些歌，我觉得一半部分是喜欢这个歌手，还有绝大半部分是这些歌会随着你的心情，它在不断的更新，对不对？好了，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吧，就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技能可能是我自己比较能够擅长，我所独有的，但是对于日常生活工作没啥大的帮助哈。 Holly， 我特别能模仿动物叫学啥像啥我好怕你突然之间给我发来一段语音哈，各种各样的这个小动物的叫声香葱肉团他说我特别能够感觉到蚊子即将要来咬我哈，还没有等他下口，我就已经把他拍死在我的掌心当中你这太厉害了天然灭蚊神器。对，其实蚊子不叫哈，它在飞的过程当中翅膀扇动发出来的这个震动的声音，在我们周边你会听哇，当蚊子还没有靠近你的时候，你就感觉它即将要盯上你了，砰一下就给它拍死在你的手掌中，好厉害。小月亮说我可以瞬间在一团乱麻的线条当中找准线头，这就好比有人给我说再细的针再细的线我都能够秒绝，突然之间就能够穿针成功。这些技能说实话吧，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具象化的用处，但是关键时刻能够派上用场。有个朋友说我能够闻出炒菜咸还是不咸能闻得出来吗？我能闻出辣还是不辣哈，能不能闻出咸还是不咸，这个反正我闻不出来。小翔跟我说，他说我曾经做梦，我梦见了一串数字，第二天我去买彩票，我中了50块钱，可能是巧合，也不知道，可能就是那天该你中这50块钱了。哎，生活当中是会有，偶尔是会突然之间异想天开，哎，我感觉此时此刻有几个数字。去尝试一下买一个彩票，虽然赚不了大的吧，能够得一个20-30块钱心里还是挺开心的哈。就中奖不在乎中是多大，在乎的是中奖时那种惊喜意外的收获。

蛊惑。这种感觉就好比是夹娃娃，为什么现在的夹娃娃那么受欢迎？不在乎说这个娃娃本身有多值钱，虽然你都知道在某宝之上啊，某多之上便宜的不得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可是你买了这么多的币，你享受的就是抓娃娃的过程，享受到就是你花这么多币终于娃娃上钩时，还有就是享受你从网上东拼西凑学这么多抓娃娃的那种技巧，仿佛好像真的能够用上那一刻时，就这种心情，它和娃娃本身的价值没有关系。对，如果你是要去计较说啊，我买了这个娃娃才花多少钱，你看现在我花这个这么多币啊，花这么多的这个经费我才得这两个娃娃，那亏大了。平时你说是不是和长辈一块儿去的时候，尤其是看见有孩子在玩这个夹娃娃，或者你在玩这夹娃娃，说你看你这些夹娃娃，我告诉你很便宜的，在哪批发，你就可以回他一句 no no no， 你不懂这种快乐。来再刷两个，还有个朋友给我发来是照片啊，他说我的右手手指可以碰到右胳膊，哎呦，我自己赶快试了一下。哦，我真的碰不了，就是大家把你的右手啊往内弯曲，看看你的指尖能不能碰到你的右胳膊的内侧，碰不到。哇，你好厉害哦！你这个就和那种有的人能够劈叉，有的人不能劈叉，有的人能够下腰，有的人不能够下腰是一样。你的手指关节好灵活。啊，王子说，我估时间特别的准啊。就算是没有带表，但是我看一看这天色吧，我估摸着我差不多也能够知道大概是几点钟。你们的生活当中的技能还真是越来越多了。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呢，为各位直播到的是姐姐加油，我是知晓。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当中还有更多的技能，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将这些技能啊充分的发挥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些余热当中，虽然它可能真的帮不上特别多的忙，但是偶尔嘛可以让自己的觉得心情愉快一点点也可以，包括就是在朋友面前嘚瑟一下，你看我的手能怎么样，你能不能，大家看，哇，你好厉害。听到这样的一句话时，虽然你觉得恭维的层面有很多，但是也还是能够让自己暗暗的开心一下。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今天好文分享时间，爱需要一点冲动。都说长大的标志是开始理性的看待这个世界，可爱情呢却扑朔迷离，遇到的时候总会方寸大乱。感情可能是这个世上唯一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去衡量的东西。当那只小鹿在你心里不停乱撞的时候，所有的利弊规则都不堪一击了。理性是成年人的必修课，学会权衡利弊是成年人的标志。在情感的面前，人就像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无论看起来有多成熟，都有无法丢掉的东西，比如对于爱的冲动。不然，理性对于一段感情来说至关重要，离开柴米油盐和精打细算，日子终将无法维持下去。但真正的爱情都会带有一丝冲动，明明不划算，可是偏要这样。曾经看到一个报道，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让很多人潸然泪下，看到了爱情的模样。年过七旬的王玉明，为了寻找因阿兹海默症而走丢的孩子，推着单车横跨四省，走了7000公里，穿烂了5双鞋子。长路漫漫，但此心更远。他已年老，本不必如此冲动，却偏偏如此。在离婚率居高不下的今天，有很多人试图通过 AA 制的婚姻来规避婚姻失败的痛苦。然而，人可以经济独立，但是不能够把情感也抛之脑后。感情里如果算得太轻，最终的结果就是没有感情。冲动的爱是一段感情的必需品。天冷的时候，情不自禁地给对方一个拥抱；而生病时，有人不辞白天黑夜奔波照料，就能够抚慰人心。冲动在大多数时候是一个负面的词汇，它意味着鲁莽和不理智；爱的冲动却是因为遵循自己的本心，就像父母的爱，保护子女总是第一意识，自己的安全往往后放在身边。一个人只有在心里有你的时候，才会有去爱的冲动。所以一个人爱不爱你其实很好判断，就是看他第一意识里有没有你。心里有你的人对于你一定有非常强烈的付出欲。在感情的十字路口，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选择题，是不是应该为了理性而抛弃感性呢？你的答案决定了你对待感情的方式。有人说，真爱是需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冲动，为了爱。

0: 有犹豫的冲动，其实就是勇气。很多时候我们错过一件事，错过一个人，都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勇气。其实没有命中注定的爱情，只有畏手畏脚的爱。勇敢是最接近爱的方式，但是勇敢又是爱情里面最稀缺的资源。害怕和自卑是大多数人喜欢一个人的第一反应，害怕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害怕自己配不上对方，更害怕对方的世界里容纳不了自己。这样的想法通常都在大脑当中反复的计算，从成本的角度去衡量，失去的痛苦似乎比得到的喜悦代价还要更高。可当我们给自己一段想要追求的感情设计了太多障碍时，站在时间的维度上，总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多了那么一份遗憾和不甘。再甜蜜的感情也会日久生倦，从陌生到熟悉也是新鲜感渐渐消失的过程。很多时候不是感情变淡，感情变淡只是一个现实的结果，而是卸下了伪装，看见对方再无欲望。冲动的付出往往会失去很多，却也能够让爱情真实的存在。持续保鲜的秘诀就是彼此冲动的投入吧。很多时候也许他超越了自私，成为了无私，以至于可以不必计较自己的得失，以至于成为敢于勇敢承担责任的勇气，以至于可以让爱持续保鲜吧。没有道路通向真爱，真爱本身就是道路。他们把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此后的人生换成另外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在生活当中太冲动，可能有的时候会显得有一点点的愚蠢，但是在感情里一点小冲动却是爱的象征。以上就是本期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陪伴。生活当中需要一点点的冲动，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理智可能会占更大的篇幅，但是何尝冲动不是在生活或是情感当中很缺失的一种资源吗？
1: 思念来出现那一笑，
0: 我是知晓，
1: 生命中第一个宝石。
0: 谢谢这个午间有你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国粮，
2: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5: The best music，
2: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6: 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5: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

0: 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

0: 约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

0: 的故事，
1: 弄的卖香，
2: 弄的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4: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
5: 今天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以及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主任医师孙文，欢迎二位。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陈王玲。
5: 陈王玲，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主任医师，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神经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海南省高层次人才，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海南省医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孙文。
5: 孙文，广东省中医院海南医院眼科中心主任，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硕士研究生，现任海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欢迎二位主任，今天请您就眼底病的问题给我们进行科普。说到健康，我们会先关注到这个心脑血管、血糖、血压上，却常常忽略了一个同样需要警惕的地方，眼睛的最深处，我们的眼底。如果呢，突然发现眼前突然多了几个小飞虫在飘，看东西偶尔变形，或者是视力在不知不觉中下降，这些信号很可能不是简单的老了，而是眼底在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呢，我们就这个机会跟专家们好好的聊一聊威胁视力的这个隐形杀手——眼底病。这个词儿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但它造成失明的病例却比想象当中多。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陈主任给我们讲一讲哈，什么是眼底病？眼底好不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吗？
6: 眼底用广义来说，就包括玻璃体、视网膜，还有视神经。那我们老百姓所谓的眼底大部分都是视网膜，
5: 嗯，
6: 所以视网膜里面有个重要的部分叫黄斑区。黄斑区什么意思？就像我们的电灯泡一样，它专门是发亮的那个地方，如果那个污湿，就是发亮的灯光出现了问题，那视力肯定是不好。所以视力的大部分的眼底不好其实都是黄斑引起的，
5: 嗯，
6: 所以黄斑不好肯定是影响了患者的大部分的视力。
5: 那陈主任，早期这个眼底病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和感觉的吗？
6: 一个人有两只眼睛嘛，有时候单眼出现的问题他不太注意的时候是很难发现的。还有一些老年黄斑病变的早期也是没有视力或者是事物的变形，那些东西是发现不了。还有一些高度近视眼的，他早期也没有视力的变化的，如果他戴眼镜视力好了，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疾病，
5: 嗯，
6: 因为没有做检查，所以没有发现。
5: 不是平时检查近视啊或什么的，我们都会通过这个视力表检查，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查出很精确的这个眼底的问题？
7: 因为近视啊，我们是查这个中心视力，其实很多周边的视网膜，就像陈主任说，周边视网膜会有一些隔睑样的变性啊，
5: 嗯，
7: 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呢，他可能在周边已经有很多变性区隔睑样变性啊，或者各种变性区出现裂孔了，
5: 嗯，
7: 然后玻璃体的牵拉正在周边都还已经有很多的问题了。这些人呢，可能稍稍有一些剧烈的运动啊，有一些做个蹦极啊，做个什么意外，
5: 嗯，
7: 啊，突然间就出现视网膜脱离了啊，所以有时候像这些中间视力并不代表着周边，很多这些相关的眼底病呢不一定。

0: 定就是你只看周期性生理，一定要去，只要你有些这些，就像糖尿病也好，或者是高度近视也好啊，这或者是高血压病变，然后这些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的，年龄比较大的50岁以上，还是建议他每年要定期查一下眼底，看看眼底有什么问题。
1: 那陈主任，有些朋友哈，他觉得说看东西有点模糊不清楚，那有可能是眼底出了问题吗？
2: 有可能眼睛嘛，它有角膜、晶状体，还有视网膜。
1: 嗯。
2: 你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它视力不好。而眼底是比较重要的，眼底是因为我们一般都要通过专业的医生，眼底科眼底的病的医生去看检查才能知道，
1: 嗯，
2: 所以会有这方面的问题。
1: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也要经过这个精密的检查，
2: 对
1: 才能确定到底是哪部分的问题
2: 对，对对。
1: 哈。哦，那孙主任就是有的朋友哈，他眼前总是有这个黑影在飘，还有飞絮，是不是这个眼底出了问题呢？
0: 大部分的病人是一种正常的，像40岁以后玻璃体就开始出现一些液化，然后它会像我们常说的这叫飞蚊症，飞蚊症大很多都是良性的，有这个飞絮的存在，它不影响他的视力，那周边的视网膜也挺好的，就是一个玻璃体的液化造成的。这部分的病人呢，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但是如果你是高度近视，然后又有这种飞蚊症，那突然间某一个方向飞蚊的越来越厉害，甚至有一些散光感。或者突然间出现这种某个小局部的一个视野的遮挡，那这时候你就要考虑可能是眼底相关的问题了。
1: 那么还有一种问题，就是说一只眼睛突然看不见，但是又不疼，那么这个大概率是眼底问题吗？陈主任？
2: 哎，这个大概率应该是眼底的问题，最常见的应该是血管出现问题了，眼底的血管，包括你的这个静脉的血管可能堵住了，我们叫视网膜静脉阻塞，还有一些是动脉。堵塞了，一下子都看不到，从很好的视力一下子变得光感或者无光感。那还有一类就是出血，玻璃体出血，出血也是一下子看不到，都说单眼为主。还有一类就是视网膜出现脱离了，是出现视网膜内孔以后出现脱离了，然后遮盖住了，眼睛也看不到。这几类都是无痛的，没有感觉的。
0: 补充一下陈主任刚才说的那种，前面因为我们海南有好多病人，就是突然间一只眼睛看不见了，这个病呢，很多人并不没有意识到，这个是一个。有一些人就是视网膜中央动脉堵塞，这个病跟时间有很大的关系啊。就说你一旦发现自己突然间就看不见了，那也是无痛的看不见了。那你又有高血压病史，血压又很高，那这个时候可能你是视网膜就是跟我们脑梗，我们叫眼中风啊。这种病人的话，一定要及时到医院来去做检查。如果你发现自己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先做一个自救啊，就是眼睛强力的去按，就是用手指去按摩你的眼睛，先强力的先去按摩一下，然后再赶往医院去查啊，做一个 OCT 做个检查一下，就马上就会发现这个病，因为这个跟时间很关系很大。他这个眼中风，这种疾病的话，因为我们在治疗这个病人的很多来的时候都是很晚的，有些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病，他觉得没有任何问题，都是过了一两天以后。如果是在6个小时之内，甚至在24小时之内，它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那你过了这个时间段，那基本上就效果就很差了。
1: 接下来两位专家将会针对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出专业且详尽的解答。机会难得，大家好好把握。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一看，直播间的网友们都问了哪些问题啊？这位网友问说，晚上，视力变差，夜里看不清，跟眼底有关系吗？陈主任给我们回答一下。
2: 有很大的关系，像一类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啊，这种病它有一个很大的就是夜盲死，就是晚上也是看不见东西的，没有灯光是走不出房间的。但是这种有大部分人是有家族史，说他父母亲啊和那一代都有问题，但少数人是没有，只有他自己有，所以他晚上基本看不见东西，要白天是正常。
1: 那是以上这个问题确实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哈。那么接下来这个孙主任，眼前总闪光，像闪电一样，这样的问题是需要警惕的眼底病吗？
0: 眼底病医生一听到这个问题，那肯定要擅同去查一下眼底了。
1: 很典型，是吧？
0: 对，很典型的，它有散光，那说明它的玻璃体会牵拉我的周边视网膜，然后造成这种散光感。一般这种病人比较多见，就是在那种高度近视的病人。高度近视的病人，他这个突然间就会有这种散光感，然后甚至在某个固定的方向会有这个飞蚊加重。 然后那这个时候，那一定要回来。它不一定是说已经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那。

0: 也已经是这种前兆哦。那牵拉了以后，它会造成周边视网膜在变性区里面有一些新的裂孔哦，可能还已经快要形成了，甚至在没形成之前，它的这个前兆呢就是一个闪光感。那这个时候来看眼科，然后医生会跟你散瞳来查眼底。那有时候发现这个裂孔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激光哦，就可以视网膜眼底的激光就可以避免视网膜脱离的发生。
1: 现这个眼底闪光，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做什么
0: 好好休息，然后还是要尽快去医院去检查，
1: 呢？
0: 尤其是你有这个基础病啊，就像是你有高度近视的这些病人，你一直到看到有这么大的闪光量，那还是要及时的去，因为在没有脱离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很简单的视网膜激光啊，就可以把这个脱离给制止住。
1: 就是说把这个问题提前给它治理住，就不至于
0: 对，
1: 说像后面那样恶化。感谢二位主任的悉心解答。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我们蜜月去哪？
3: 去一个放松、安心的地方。
2: 还有呢？
3: 还要健康，要特色。
4: 哎呀，巧了，你们要的放松、安心、健康、特色，我们这儿都有。哎，等一下，别着急走啊，我这就带你们看看。健康养生，说有就有，你们看。无烟环境，你值得拥有。

0: 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林。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只有珍视眼健康，才能不辜负每一处好风光。接下来我们将就眼底病与近视之间的关系和两位专家进行交流。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想请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啊。低度近视也会得眼底病吗？
2: 也会有的。它的概率肯定会没有高度近视那么大，但是很多周边有视网膜变性的人也是会有视网膜脱离的风险。
1: 嗯，
2: 这个也是会有。所以呢，近视并不一定就代表着你没有问题。
1: 那么近视的人啊，每年我们都建议他去查眼底，而不只是查这个度数或者是视力表哈。陈主任，那为什么我们要每年都去查眼底呢？
3: 我们一般的近视眼分为低、中、高。
1: 嗯，
3: 那低中度的近视，一般它大部分黄斑是没有问题的，多数都是出现在周边的视网膜。所以刚才讲过的视网膜变性啊，视网膜内孔，这一类的疾病要早干预。出现了近视以后，我们这里呼吁你平时的话有时间或者一年至少看一次眼底。这里还有一个高度近视的这个危险的眼底的，就这影响视力就大了。刚才讲过了，高度近视眼除了中低度的有那些视网膜的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黄斑的问题。所以高度近视眼的更是需要这个尽早去专科医院去看眼底。
1: 那应该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这里想请您借这个机会，就是给我们汇总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建议每年都去做一次眼底检查。
3: 这个眼底病啊，像最常见的第一类大疾病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如得了糖尿病，据统计大概十年以后大概有30%的人会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糖尿病的一类。
3: 对。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就是近视眼。
1: 近视。
3: 不管你是高度、中度、低度都要去常规的半年到一年去查眼底。但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疾病就是老年人。

0: 老年人他可以有很容易得黄斑病变，
1: 嗯。
0: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所以老年人50岁或者60岁以上，你可以定期半年一年去查一下眼底。但还有一些，比如孕妇，我们小孩孕妇有一些孕妇，她有高血压，以前还有近视眼过，那最好在生小孩之前，建议到眼底这个医院去查一下眼底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你都可以顺势。
1: 主要就这四大类，还有一些其他的
0: 对，还有其
1: 突
0: 他的
1: 发
0: 一
1: 的
0: 些
1: 一些
0: 情
1: 情
0: 况。
1: 况。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近视分为假性近视和真性近视哈。那么假性近视一直不管会伤眼底吗？孙主任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2: 假性近视，如果你要是被这个家长查到小孩是个假性近视，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那说明他可能在用眼的过程中有一些调节过强了，有些痉挛的存在。那这时候呢，你就应该要首先改善这个孩子的一些用眼习惯，多一些户外活动，然后让他一些看近距离的东西，让他避免减少一下看近距离的时间，甚至可以到我们医院去做一些耳穴贴敷啊，中医的这个近视的防控的干预啊，这个对这种是很好的。但如果你不管他，那过了一段时间，他慢慢就因为调节痉挛，造成假性最终变为真性近视。这个时候是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生活习惯的行为的改变，可以让他假性回到正视。
1: 所以说假性近视发现了，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就不会伤到眼底。那么谢谢两位专家的解答，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3: 去海边，
4: 去游泳。
5: 你们能不能别吵了？我要吃东西。
3: 你慢慢吃，剩下交给我吧。你们不就想要一个空气好、睡眠好、医疗好的地方吗？跟我走吧。

0: 好，
1: 精神好，这个地方太好了。
0: 你终究会以各种理由来到海南。
2: 携程市民云，让服务更高效，让生活更便捷。今天您装了吗？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李玲。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关注眼健康不应该聚焦于单一的特定眼病，而应该从日常生活习惯入手做好防护，同时呢，重视特殊人群的眼健康管理，并定期开展预防检查，这也是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主题。那么首先我们想请教陈主任啊，高度近视的女性怀孕可以顺产吗？
4: 可以，但是我这里建议这个如果有高度近视眼，这个还是顺产之前来做一个眼底的筛查，其实也很简单，上一个桶就可以检查，如果有问题就找治疗，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顺产。
3: 嗯，陈主任给了一个非常痛快的回答，可以，然后后面接了一个但是大家还是应该去检查一下哈，有备无患嘛。那么我们平时在这个体检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眼部的检查，那普通体检的眼科检查能够查出来这个大部分的眼底问题吗？陈主任给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4: 可以，只要做这个眼底的筛查就可以。我们就刚才讲过了，做眼底筛查一定要上瞳去看眼底，这个小瞳下就是不用点药水的时候那看不出来。因为很多眼底病其实

0: 都出于在周边的就可靠边的视网膜上出了问题，
1: 嗯。
0: 所以这个呼吁大家做，如果要做检查的，做大部分的眼底检查还是要做散瞳的，去做眼底检查，
1: 嗯，
0: 单纯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查，就可能就会忽略掉很多眼底病的问题。
1: 嗯，所以说检查的时候也要认真检查，一定要散瞳，这样的话检查的话会更加的精准。嗯，那么现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已经非常的热闹了，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提了哪些问题，想请二位帮忙解答一下。网友问答说，多吃枸杞、蓝莓、胡萝卜，真的能护眼、养眼、养眼底吗？孙主任，
2: 啊，对，那个是有的，
1: 这个有。
2: 那个就尤其是枸杞啊，我们的枸杞多糖已经是在多次的这个临床研究已经得到证实，对眼睛是有实在的帮助。你看这个在《黄帝内经》在多少年前就已经一直在，这个是一个中国食疗护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药，一个已经是食药药食同源了，就直接可以吃这个药。平时你就是没有事可以泡好水来喝，这个的确是会有可以改善我们眼底的很多症状。而在我们中药里面，如果说眼底病变，在这些开中药里面，基本上枸杞是养肝明目最重要的一个
1: 一味
2: 药
1: 药，
2: 物。对，所以呢，这些药物我觉得是可以作为，因为它吃了这么多年，也不会有太多的，也没有说其他有时候吃了又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安全的。
1: 本身也是一些比较健康的食物
2: 对。
1: 哈，那么还有网友问了说，天天看手机、电脑，怎么用眼才能少伤眼？这个问题真是问得非常好哈。
0: 这个其实伤眼是很大的，特别是用时间太久了，肯定会影响。我们得到黄斑了，但是对光是最敏感的。眼睛里面有个视网膜，有个眼底，就是黄斑，它对这种光的刺激是很敏感。超过一定量以后，它就会有损伤，但是那种损伤不会马上会出现，它是有个量的积累的过程。所以一旦出现了黄斑的损伤，那你到那个量变到质变以后，它是不可逆的。就不会再改变回来，所以这个手机还是不能够这样盯着去看。当然，你就办公以外，你可以用一些手机，可以用多久？其实你可以用20分钟左右，你可以像我们平时这样可以休息一下，
1: 也是二十二十法则
0: 十分钟啊，这样去观察。特别是现在晚上啊，大家手机来都是看连续剧，很多人躺在那里就看了，把灯关暗了就是看了，用手机来看，这其实这对眼睛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不要这么做。如果你真的要看，你可以把灯开亮起来，然后把手机的屏幕调到护眼的模式，暗一点，这样看既不会伤到黄斑，而黄斑对这个蓝光，这个光的蓝，特别是蓝光，这个造成
1: 非
0: 的
1: 常
0: 危
1: 敏
0: 害
1: 感，
0: 非常大的。所以我呼吁大家是这种习惯要改变，养成好的习惯。
1: 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眼健康，朋友们一定要积极的响应二位主任的这个用眼健康的呼吁啊！非常感谢二位老师的悉心解答。那么，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主题直播第二期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陈主任、孙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间，给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也希望通过本次直播，能够为大家解开关于眼底病的种种疑惑，为自己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检查，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同时，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想要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的视频号、微博号。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与我们的各大平台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做你健康生活的。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真情，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耶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新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

0: 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

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

0: 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

字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偶像。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Okay,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

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家庭常用药物的选择应该根据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和实际需求来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一般来说，大家可以考虑储备以下几类基本药物：退热药，如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儿童可选混悬滴剂或混悬剂，用于缓解发热和疼痛；感冒药，感冒药多为复方制剂，服用前要看清成分，避免重复用药；跌打损伤药，如红花油，用于缓解肌肉疼痛、扭伤等；治蚊虫叮咬的外用药，如风油精、清凉油等，用于缓解瘙痒和红肿；止泻药，如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用于急性腹泻的对症治疗。特别提示，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的家庭，还需备有相应的降压、降糖、冠心病药物，以及硝苯地平、硝酸甘油等急救药物，并配备血压计、血糖仪等监测设备。
7: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8: 下班铃一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8: 把方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0: 下班快乐，
8: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此时此刻你不会正在啃着炸鸡听我们的节目吧？
1: 此时此刻你在，
0: 我突然觉得这首歌曲好像有好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听到了，决定在今天
1: 我在人民广场
0: 跟你分享一下
1: 这炸鸡啊。而此时此刻你在，
0: 这里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听了这首歌突然之间有点今天晚上要不点一个外卖啊，吃吃炸鸡，或者是晚餐要不就换成好久都没有吃的薯条炸鸡配上可乐，哇，这种感觉想想不要太舒适了。

来吧，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条资讯是关于汽油会不会过期呀？夏天能加满吗？我们来看看专家解答啊，就是夏天加油能加满吗？汽油会过期吗？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耐烧吗？等等好多好多网友的问题。首先回答第一个哈，就是夏天加油可以加满吗？中国这个石油化工研究院清洁燃料研究所高级专家介绍到了，汽油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效，那么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呢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一部分的空间出来，用来缓冲汽油的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说这个油啊加得太满了，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有地方可以释放，它就会增加渗油或渗气的风险存在。

安全隐患，因此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那么汽油究竟会不会过期呢？专家指出，汽油会过期变质啊，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它的诱导漆这个指标，汽油里的一些相关的指标哈，极易和空气当中包括一些元素啊，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一些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样的话汽油呢它放久了变质就会有呈现出来的主要的因素。至于汽油能不能存放多久，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它的储存温度、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等等，都可能会影响其保质期。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要耐烧吗？专家也指出了，你比如说像这个汽油标号92呀、95、98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科研院他对照的试验证实说，同等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啊，百公里平均的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 左右吧，两者的油耗差距极小，往常的这种说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属于是伪命题。而加了劣质汽油不要慌，记住三个维权索赔的要点。第一个呢，就是向涉事违规加油站追责。根据保险法规定啊，保险责任通常是针对意外事故或是碰撞、倾覆等特定的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啊、爆震等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者是使用不当问题。实践当中，保险公司普遍将其列为免责情形。但是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如若是加油站提供的汽油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确属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其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等等直接损失。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妥善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发票是维权的核心证据啊。那么持发票可以和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第三点，就是要选择正规品牌的加油站，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溃。最优的一种方式并非是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提前做好防范。广大的车主应该优先的选择油品供应稳定的，然后呢还有就是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这种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加油站点，用合理成本保障车辆使用的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还有维权追偿困难等等被动的情形哦。最近有没有一个热搜词让你反反复复的在网络上看见啊？四抛一。比如说在这个每一年的暑期出游的高峰期的时候，各类旅行拍照这个需求就会集中涌现，对不对？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上涨。刺抛衣的流行呢，契合年轻人消费的需求，但是也部分的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而降低了生产的标准。这种劣质的刺抛衣，它暗藏哪一些健康的隐患？我们应该如何选购呢？首先我们关注到是来自于浙江安吉市民啊，周家的网购订单。它总会有十几元的这个背心，三十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一个商品啊，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的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很新潮，这个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是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者是转售了，与常规快时尚还有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其实这个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啊，目前行业内是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的，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了产品的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说，部分的刺抛衣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一些变形啊、掉色等等问题，往往是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的。一位消费者称说，衣服到手之后，感觉这个实物和图片差距。

很大呀，手感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哎呀，又穿一两次，也没有什么好追究的。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发现这个刺泡衣的产品参数当中啊，木料这个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标志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信息啊。当询问这个水洗标、吊牌等标识的时候呢，商家就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可能这种劣质的刺泡衣啊，会导致皮肤过敏。啊，有医生呢，他就介绍到了廉价刺泡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啊、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的问题。廉价刺泡衣面料大多数会比较硬嘛，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部啊、腰腹啊等等，还有大腿根部的皮肤受到刺激之后呢，特别容易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此外，衣物所用的这种染料或者是固色剂比较的廉价，其中含有甲醛或者是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商品之外，大量刺泡衣还在二手平台上转售，平台内不少的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看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泡衣卫生隐患显著的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呢，很难彻底的消除潜在安全风险。所以在此建议大家，就是说在选购刺泡衣之后啊，可以通过闻气味还有触摸面料初步来判断一下产品的质量，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和商家协商处理。拆完包装之后呢，你如果可以闻到这个衣服气味哈，看看它的这个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线头是不是很杂乱，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可以在里面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稍的隔一下哈。就最近这个刺泡衣还是非常受大家的关注哈，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想去到一个很美的地方去打卡，旅游的过程当中，希望自己恨不得每到一个新的场景的时候呢，我就换一身新的衣服。的确，这种心情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哈，难得去到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或者是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何苦穿上以往自己都已经看习惯了的衣服呢？也希望我能够美美的出片哈。这些衣服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不太适合我自己的风格，可能我也没有这种场合能够穿，所以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尤其是一个人的旅行，哎，更可以让自己大胆一次哈，穿着一些比较鲜艳亮眼的，然后可以说它的这个风格和自己平时差异很大的，或者很多刺泡衣它的这种款式哈、造型还是非常独具匠心的哈，别具匠心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穿衣很有风格啊，拍照的时候呢，这个场景又非常的有特点。你说说你的九宫格是不是随意就出片了呢？这朋友圈是不是非常炸？但是还是一句话啊，在选择刺泡衣的时候，咱们还是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这个质量，不然就本末倒置咯。这也是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接下来给父母们说一下啊，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教育部的通知来了。从教育部获悉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严控暑假作业总量，坚决杜绝啊用这个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者是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等现象，严禁在这个暑期以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试，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等名义变相的组织考试或者是测试。根据通知要求呢，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的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

啊，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这个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以及呢超计划招生，严禁入籍人籍分离、空挂学籍，还有严禁将招生录取和这个捐资助学呀、教育基金等等各类赞助挂钩。这个通知还提出了各地各项要做好安全教育啊，聚焦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网络安全、食品卫生、防溺水等等方面，在学生离校前呢，集中开展一次覆盖全体的暑期安全主题教育，重点提醒学生不要私自结伴下水游泳，拒绝乘坐这种非载客车辆、超载车辆以及非法运营车辆等等，确保人身安全。此外，通知还要求了各地各项要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部署要求，立足教育主责主业，指导教师集中精力做好家校沟通、安全提醒、关爱包扶等等本职工作，杜绝层层加码、过度的这个摊派责任，原则上不安排专任教师值班值守，不得要求教师呢参加非教育教学培训，也不得要求教师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和创城庆典、汇演展览等等非教育教学任务。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如果你现在还行驶在路上的话，这首老歌也要送给你。可能很多人会突然之间觉得，哎，我大合唱的时间就到了。这首歌可能你的旋律不会陌生，但是它的歌词不一定每个人都记得了。至少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能够把这首歌歌词记得很清晰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纠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开封后的药物使用期限是多久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家庭常用药物有效期限与使用期限是两个概念。药物开封后，使用期限会大幅缩短。例如开封后的软膏剂一般呢可以保存3个月，滴眼液不超过1个月，部分不超过10天，口服液不超过2个月，糖浆剂不超过1个月。开封后的药物应尽快使用，并按说明书的要求妥善保存。那有必要保存药物外标签与说明书吗？家庭常用药物外标签是药物的身份证，包含国家批准的药准字号、药品通用名、有效期、适应症和用法用料等关键信息。购买药物时务必仔细核对这些信息，确保药物合理使用。药物说明书是药物的使用指南，详细说明了药物的用途、用法、用量、注意事项、禁忌症、不良反应等。特别提示，用药前务必仔细阅读说明书，特别是首次使用，以及给儿童、老人用药时更应谨慎。
7: 下班了，下班了，
8: 下班啦！
9: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10: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11: FM104.4。
9: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嘿、hey!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2: 喂，你好。
13: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耶、yeah! ！
9: 椰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在中。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去到 KTV 的话，我相信这首歌是很多人曾经反反复复都会去唱的一首吧。在这个时间段来听到这首歌，好像觉得也挺应景。

欢迎你继续锁定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以前的这些老歌，无论是旋律也好，还是朗朗上口的歌词哈，你总是会觉得好像每一句都 Q 中你的心，好像当下的心情就被这简简单单的几分钟的歌完全承载承满了，然后所有复杂的情绪都在这首歌当中，也许都能够找到答案吧。后半节继续和你分享下班路上的一些资讯吧。你知道吗？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了。机器人学校开学了，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是他们要学些什么呢？这是近日啊，这个浙江杭州举行的一场非常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的领域。而这些机器人呢，将经过这个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环节，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啊？他们将会学习哪一些技能呢？如何给机器人的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浙江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机器人机器狗整齐排队，他们有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这个装配的痕迹呢，有的已装在基础的运动模式，能跑还能够跳啊，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机器人天际一个月前呢还是一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但现在我学会说话认路和人聊天，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把机器人从这个生产线送到学校啊，为的是让机器人呢变得更加的聪明嘛。这个提升机器人在具体场景之下的技能，能够让机器人加速落地。工业机器人一边呢是安装量新增了，一边则是暂时缺乏适配技能，难以落地。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机器人学校培训基地加速出现。而且在这个杭州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了这个建设杭州机器人学校，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和认证。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介绍到，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整套的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人类的伦理道德、法律法规，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课程体系，如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情感陪伴课、运动课、行走课。课程设置形成体系，但是会根据每台机器人入校的时间的不同状况，为他们制定针对性的培养计划。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的协作训练，准确的来识别来球方向，完成这个正反手击球。陪伴型的机器人体验区当中，一位测试员呢坐在沙发上轻声的叹气，身旁机器人识别之后主动安慰啊，讲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学业完成之后呢，通过者可以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这个裸机、样机，真正的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机器人也要持证上岗了。机器人在这个工作之前，他也要进行一个岗前培训。所以想想未来的世界很值得期待哈，当人工智能渗透到我们工作生活当中很多很多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从刚开始的惊讶到之后开始适应，下一步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是从容还是害怕呢？哎，我之前看新闻也是，这个有一款这个反正就是人形机器人吧，
将会落地，然后那些价格好像也不，反正不便宜，这个价格就是一般人还是有点

不住哈。但人家说，就是像这样的一种陪伴型的机器人，让你花高价钱，你愿意吗？常常我们也会刷不同的短剧哈、啊，短剧上面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出场了之后啊，我就买一台机器人回去，然后它就陪伴我终身啊，直到我老去。而且机器人的这个容颜不变啊，非常的善良，非常的温柔，男帅女美。问题是在短剧当中，这些机器人的价格甚至相当的便宜。如果现实生活当中，当机器人的价格，好比它就是哪怕吧，就用你两三个月的工资，你就能够买到的话，哇，我想我都不敢想象，能够爆款成什么样啊？你都不说两三个月工资，大家能够接受到的最大的这个最上限的价位是多少呢？哎，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来说一下，真的是有一个这个智能型的陪伴型机器人，你能够接受的目前以你的薪资水平啊，接受到的上限大概是多少？不用说数字，比如说我的几个月工资，这样我们也能够心里知道一下。

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信息吧。为了养出老实小孩，有家长开始手动往动画片里面插入公益广告。最近一个家长的分享视频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镜头里两个小朋友正盯着这个屏幕看得投入啊，画面里播放的是家长那一半看的童年动画片儿。在大家沉浸在童年回忆的时候呢，有网友提出动画片看着总是少了一点什么，评论区很快热闹起来，大家纷纷给出了答案，少一点广告。应广大网友的要求，家长很快安排起来手动在动画片当中呢他插播广告啊。不过这次的广告有些不一样啊，正是一代人童年时期电视里面经常会播放的公益广告。还记得有一个小男孩端着一盆水来到妈妈的面前帮妈妈洗脚，那个公益广告，8090的你们应该不会陌生吧。不少的网友纷纷感慨啊，终于是让孩子看上了童年熟悉的公益广告。有人说呢，这是在纯手工打造老实小孩，家长借助公益广告还原大家小的时候看电视时的播出节奏。这个做法收获了很多家长的认同，有家长就表示了自己也想让孩子在看动画片的时候呢插播着公益广告一起来看一看。于是家长们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的方式，希望能够培养出大家口中的老实小孩，依托公益广告的内容在孩子心中埋下善良美好的种子。与此同时，许多网友也分享了自己的回忆，如今大家早已长大了，但是依然能够清晰记得小时候看过那些公益广告。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他们早已经不再只是一条广告，更像是一段温暖的小故事，大家愿意静下心来观看，也在这些短片当中收获成长的道理。屏幕上的暖心画面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当中，长大之后也愿意伸出援手将这份善意践行在生活里面。而曾经看过的公益短片会在成长的路上悄悄地为我们树立正向的人生导向吧。这些画面可以说依旧是当年的一种模样，也让人回味无穷，小的时候看得津津有味，时隔多年再度来回看的话，依旧能被这份温情而打动啊。此时此刻你是不是也在回忆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呢？很多网友的留言都说到是妈妈洗脚，那是永恒的经典，希望像这类的公益广告能够多一些。对，大概我也能记得小时候一直看这公益广告，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每次看了后我妈都会对我说，你看这小孩多乖，你看你现在给我端一盆洗脚水。大概应该是小孩他在房间里面正好经过一个房间的时候看见妈妈给姥姥在洗脚，哎，于是孩子看了之后呢，马上你看这个榜样的力量就来了，自己也端着一盆水，那孩子好像也就5岁吧，最多5岁吧，一个小男孩端着这个重重的一盆洗脚水来到妈妈的面前。

大概就说，来妈妈我给你洗脚。很多朋友都说妈妈洗脚绝对是那个年代深入人心的，因为它一直在播放，循环播放，就是当时的那个公益广告的播放的力度哈、啊、和频次还真的是挺高挺强的。小时候的味道啊，就从公益广告的点点细节当中都能够让我们看得到感受得到。好吧，今天的最后一条资讯和大家分享是自动续费的坑，咋就这么难躲呢？比如说啊，这个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总队查处了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上隐形捆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涉事平台呢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予以罚款。执法人员介绍说，该平台呢关于7天试用期满之后自动转为每月25元的会员，这个关键条款使用了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让消费者呢极其的难以察觉。自动续费的各种坑啊，很多用户都遭遇过。面对免费开通会员啊，1分钱体验7天会员，限时6元，尊享钻石会员等等这些非常诱人的广告，用户呢原本只是一时心痒，想开通一个这个会员试一下呗，结果到期没有任何通知就自动续上了。想要取消订阅，得翻遍这个 APP 的各个界面，哎呀，繁琐又困难。有网友还吐槽说，因为忘了关自动续费哈、啊，不知不觉扣了近1000元。就这样，用户心痒变成心痛了，被迫成为付费会员。那么在2021年的5月起实施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就明确提出，自动续费类的服务平台当以这种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来选择服务期内呢，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是变更的选项。然后还有一个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也是明确的规范说，平台经营者以及平台经营者提供免密支付啊和搭售额外服务或商品设置自动续费扣款的时候呢，必须以显著的方式来展示相关选项，并且提供捷径的这个取消途径。但是说实话，在现实生活当中，不少平台仍然是套路满满哈、啊，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靠消费者个人个案的维权，不但时间等成本特别的高，还存在点对点的局限性，应该拿出更大的这种治理的力度啊。消费者自身也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切勿轻信这种超低价呀、免费领等等宣传，避免落入到消费的陷阱。如果真的是遇到问题了，应该及时的拨打12315投诉举报电话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平台钻了空子。我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说实话啊，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这种不知不觉当中我怎么就被这个消费套路了哈。前段时间我也是无意之间在查我的一个支付明细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每个月有固定几十块钱的一个支出，而且已经连续了3年，在不知不觉当中我在不断的去续费，而且我都已经很久没有再用过这款 APP。 所以这对于我们而言还是值得去警惕的啊。又是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就作为今天我们的结束曲吧。这是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为你所带来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哇，这边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响，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双，
9: 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7: 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

0: 我们已经到了，
1: 何兄，你说还不回头？这百级台阶之上就是生命的尽头啊！
0: 为了所谓的革命期间放弃生命，值得吗？

0: 广播剧《生之歌》。第一集。
1: 1941年1月，正值国共合作抗日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也遭到了迫害。国民党以危害民国、破坏抗战为由，在恩施秘密逮捕了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近千人。此刻正在军统审讯室被审问的是一名25岁的青年，中共鄂西特委书记何恭伟。
2: 姓名，姓名，问你叫什么名字？
3: 作为军统站长，如果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又为何逮捕我？
2: 何恭伟，你现在可是国民政府逮捕的犯人。
3: 犯人？我犯的是什么罪？
2: 把证人带进来。
4: 是。
5: 长官大人。
4: 陈世杰，居然是你！
5: 何书记，
2: 证人，你看清楚啊，这个人是不是你为共党工作时的上级？
4: 是他，此人正是何恭伟。
2: 接着说呀。
4: 啊，何书记他不，何恭伟，他3年前。在咸宁当鄂南特委书记，负责将党组织负责将共党的组织恢复起来。我给他当交通员。
3: 陈世杰，闭嘴！
2: 怎么，何恭伟，你们共党不是最喜欢言论自由吗？哎，怎么了？哎，继续，快继续啊！来，继续。
4: 是是是。
2: 哎。
4: 何恭伟到了咸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组建起了一支抗日队伍。后来咸宁沦陷，我们被打散，他不仅没走，还领了一帮青年上山打游击。
3: 陈世杰，
4: 去年又被派来恩施当鄂西特委书记，就是这些了。
2: 哎呀，何恭伟，怎么样？说吧，你们在恩施有多少人？都怎么联系的？
3: 他不是都清楚吗？何必问我？
2: 何恭伟，我问你，是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看看他，啊，刚刚被正式任命为教育局局长，啊，恭喜啊！陈局长，
4: 呸！叛徒！何书记，现在两党合作其实都是一家人，在哪儿干不是干呢？我是当老师的，也是为了教育救国。
3: 笑话！陈世杰，你们逮捕几百名爱国学生，这是教育救国？
4: 你误会了。哪里是逮捕，我们是集中办学啊，特意为学生们成立了这个青年训导大队，训练学习两不误。
3: 无耻！你们破坏统一战线，消极抗日，还在这里大肆抓捕老百姓，设置秘密集中营。
2: 何恭伟，
3: 你们这些民族败类，做的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早晚大白于天下。
2: 你闭嘴！

0: 生
1: 何兄，再往前走可真就回不了头了，命都没了，何谈实现理想啊？
2: 最后时机太近，再问你回不回头。
1: 何恭维，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
3: 楚不凡，从我入狱的第一天起，你们

0: 现在是我在审讯你，
1: 该审讯的恰恰是尔等这群卖国贼。
0: 你直接拉去刑讯。
2: 是。
3: 走，
4: 走，
1: 让开。我自己走。

0: 绍。几年前，我哥在武汉带我听过他的演讲，他是当年省立高中的风云人物呢。
1: 啊，今天放风时，我听到狱卒说了，捉到一条大鱼，没想到居然是他呀！
2: 天哪，他伤得这么重，
0: 何先生。
3: 在说话，
1: 何先生，这儿，我们在楼上，
0: 你往上看，地板缝，看得到我们吗？
3: 你们是？
0: 我们是农校的学生，
1: 我是女校的，还有好多男生在隔壁几个院子。
3: 你们。
0: 何先生，您怎么样啊？您的腿
2: 是他们打的吗？
1: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啊？
3: 你们是刚被抓进来的吧？这里是临时监狱，他们排查出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集中关押到这里。
2: 为什么要关我们？就因为我们参加了进步读书会吗？
0: 听说每天还要给我们上政治课、训导谈话，
1: 若是考试不过关便不让我们回家。这要被关多久？
0: 据说最短要一个月，长的得半年。
2: 我们会不会再也出不去了？
3: 同学，不要被他们吓的，你们要勇敢些。
2: 勇敢？
3: 我好像听到你们刚才唱歌了。
0: 哦，是夜半歌声，
1: 田汉先生作词的。
3: 你们应该唱其中的那句，我只要一息尚存，适合那封建的魔王抗争。我只要一息尚存，
0: 适合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2: 嘘嘘，你们不要这么大声，狱卒说了，只要唱歌就堵住我们的嘴。
0: 有人来了。
4: 站长，
5: 走，进，你进去。这
4: 长官，你们抓错人了。我就是个裁缝，我怎么会是共产党的？
6: 来来来，哭什么你？下午提醒你就知道了。见什么你？
4: 何叔，嘘，老何，
7: 小声点。
4: 只是怀疑。
7: 交通员除了你还有谁被抓了？
4: 都被抓了。
7: 怪我，都怪我，对斗争的严峻性考虑的还不够。

0: 叛变了。
1: 啊，那可怎么办呀？
0: 好在他接触的人有限，当务之急是你和其他被捕的同志们争取不要暴露身份。哎，老张。
1: 你说什么，何书记？
0: 老张，我们不能自乱阵脚。
1: 何书记，这情况变化太突然了。
0: 情况越是严峻，越是要冷静。啊，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所处的形势，做好面对困境的准备。
1: 好。
0: 老张，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2: 报告。
3: 进来。
2: 长官，犯人带到。进来。
3: 我跟你们这些说客没有什么好谈的，又把我叫来这里做什么？
4: 何兄，我可不是他们，你看看我是谁。
3: 朱不凡，是你？
4: 何兄，哎呀，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哎，来，坐。这是我从德国带回来的药膏，羊皮管的，你每天多擦几次。你看看你的腿。哎呀，
3: 不凡，你去德国了？
4: 哎呀，老同学，我一听说是你的事儿，我就赶紧回来了。
3: 你是来叙旧还是来看我笑话的？
4: 我是来救你的。
3: 啊，
4: 我以为何兄才是国民政府真正要仰仗的人才。哎，你有什么要求，不凡可以帮你，真的。
3: 你能帮我？
4: 何兄，我们是老乡，又是小学和初中同学，我是因为你才跟党部主动申请负责这个案子的。只要你不让我这个特派员在陈司令面前太为难就好。
3: 啊，朱不凡，别浪费时间了。
4: 何兄，你看，坐下。你呀，还是你那个倔脾气。学生时候我就欣赏你这一点。哎，我还记得你在学校英语演讲、合唱团领唱，何等的意气风发呀。哎，如今怎么落得这般田地啊？何兄，你这是何苦啊？
3: 不凡，如果你跟他们一样也是来做说客的话，那请你也回去吧。
4: 哎呦，我知道之前来了一批又一批名士政客，结果都辩论不过你，还被你气走了，是不是？但我们是同学，我们不谈主义之争啊，我们就谈个人理想。
3: 个人理想。
4: 初中毕业，你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省高时，你当时说什么了？还记得吗？你说你想做中国的爱迪生，当科学家，要科技报国，这些是不是你说的？
3: 是，那是我曾经的理想。如今国家民族危亡，我现在唯一所想的就是打败日寇。
4: 只要同意退党，你就可以出去，想做什么都可以啊。
3: 退党？共产党主张联合抗战，有错吗？
4: 何恭维。
3: 何恭维是绝不会回头的。送我回牢房。
0: 老张，他们审了几轮了，大家有状况吗？
5: 他们刚刚给大家送了纸和笔，让大家写自首书。
0: 自首书？
5: 写了的就可以回家，还有优待。
0: 这是他们的诡计。皖南事变之后，外面民生沸腾，此时如果能策反一批共产党员，就可以掩盖他们假抗日、真反共的罪行。
5: 老何，这个自首书我是不会写的。

0: 他们必定会使出更加残酷的手段。你说，同志们还能坚持多久啊？
1: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得主动斗争，提振大家的士气。
0: 主动斗争？我们没刀没枪，什么条件都没有，我们怎么斗争啊？
1: 无论何种条件，革命气节不能丢。
0: 革命气节。
1: 七七事变后，我在上海的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工作。我们的住处除了一张床板，别无他物，但毫不影响大家饱满的革命热情。哎，你学过革命气节教育提纲吗？
0: 哦，是你起草的那个。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在监狱里有用吗？
1: 革命气节教育是我们党多年地下斗争积累的宝贵经验，也是监狱斗争的有力武器。有了它，我们在最艰苦的斗争中才打不烂拆不散拖不垮。
0: 我回忆一下，一旦被捕，一定要尽可能隐蔽自己的身份，争取早一天出狱继续工作。
1: 一旦身份暴露，我们就该同敌人做公开的斗争，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也要坚持斗争，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绝不叛党。老张，
0: 哎，
1: 他们给你的纸和笔呢？
0: 哦，这儿呢。
1: 我把它写成字条，我们利用放风的时机散发到同志们中间去。
0: 啊，明白了。
1: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即当前任务，要求每个党员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在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革命坚定性。哎，外面在做什么？
0: 听说青年训导班明天要办开学典礼。
1: 开学典礼？
0: 嗯，
1: 好，我有计划了。

0: 陈局长，搞这么大阵仗，啊？
1: 朱长官，训导大队正式挂牌，上面交给我的任务，现身说法，改造这帮学生的思想，感化他们。
0: 这当了局长，果然不一样，啊？
2: 各位青年，我们的青年训导大队今天正式挂牌，让我们热烈欢迎前来视察的各级长官，大家鼓掌。同学们，掌声热烈一点。
0: 监狱那边什么动静？你们几个，
3: 我去看看。
4: 是是。
5: 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啊，
6: 监狱那边在喊什么？
5: 好像是在为我们抗议。
7: 报告长官，何工伟他们几个在带头抗议。
1: 愣着干什么呀？去堵住他们的嘴，快去！
7: 是。
5: 是何先生。何先生。
7: 是五年前在武汉带领学联示威的何工伟先生。
5: 对，就是他。他指挥武汉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
7: 那次游行我也参与了。你们知道吗？从清晨到傍晚，我们抗议无果，又滴水未进，只能被迫散去。坚持到最后的，只剩何先生所在的班级了。
5: 他坚持高喊口号，不要五分钟热度，不达到过江游行示威的目的，绝不罢休。
7: 最终呼喊声一次次高涨起来，武昌的几十所学校的学生被重新集结。
6: 同学们，他们在为我们发声，我们自己呢？
5: 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8: 对，我们也要为自己发声。
6: 陈世杰，滚下去！

0: 这就是你管出来的学生？
1: 全世界，
0: 你
1: 我下去！
2: 你别跑！
3: 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自由！
2: 快快快！我去他们下去！
4: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5: 看见金色
4: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6: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4: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5: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6: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7: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8: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9: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0: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香，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现代农业作为自贸港谷粒类产业，税收进出口、产业孵化多重政策红利全面释放。在此背景下，昆虫产业正从传统养殖向科技化、国际化、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集群迈进。海南风景脉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是海南省唯一规模化多品种昆虫养殖农业科技企业，立足海口热带气候优势，正在布局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海南风景脉技术负责人管清峰教授来参与对话。管教授你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跟大家交流。
7: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南风景脉农业技术负责人管庆峰教授做客演播间，聚焦海南特色昆虫新兴农业，依托热带气候与地方扶持，打造全品类昆虫繁育、深加工、科普研学全产业链，解读企业家、村委会加农户共赴合作模式，展望二期深加工研学基地建设及产品出口海外的发展蓝图，探寻自贸港热带高效农业绿色发展新路径。
8: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5: 我相信大家一开始呢，对我对您的称呼可能会更感兴趣。您的企业是在琼山区红旗镇，
6: 对，
5: 那当地的老百姓呢也习惯性的叫您管教授，
6: 对。
5: 但是话说回来，教授这个身份跟您，我们通俗讲养虫子的，他们也这么说，
6: 对，
5: 这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这中间是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机缘？
6: 对，我本身呢是在海南大学生命健康学院，然后呢是一名老师，平时呢我们讲课呢就是有动物学、昆虫学的相关知识，同时呢也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把成果落在大地上，所以我们以技术入股的形式入股到风景脉，然后呢参与到从种虫的繁育到全产业链的生产各个环节，所以呢他们就喜欢叫我管教授。
5: 您主要研究的方向就是昆虫。
6: 对，
5: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方面呢您又是作为一个技术的负责人，所以说今天把您请来就请对了。说到这里，企业呢是选择扎根在琼山区，而且呢我刚才还看到你们公司呢，它是目前海南唯一的一家从事这样的全品类的昆虫养殖的企业。
6: 对，
5: 从技术端来讲确实要求的也非常的苛刻，尤其是现在这种产业从传统的这种养殖可能开始逐渐的迈向技术的某种高度。说到这里，为什么选择在海口、在琼山？就这方面有哪些先天的优势吗？
6: 有，首先呢，对于海南的气候来说呢，是常年温暖湿润，是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的。同时呢，我们定位在海南琼山，是因为当地政府呢对我们给了很大的扶持。然后呢，我们的包括我们新厂房，是我们当地政府呢帮我们建设的，然后村委会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土地，当地的民风呢也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扎根在红旗镇，琼山村委会，然后呢希望呢在当地能够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完善的昆虫产业。
5: 那说到这里呢，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其实是绿色产业。
6: 对，
5: 就是这些虫子它是做什么用？如果是您要是猛一问我的话，我可能会觉得它是做药用的，但是好像这个场景又远远不止此。
6: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的昆虫资源呢非常非常庞大。

0: 目前已经确认的知道的昆虫啊，大概有100多万种，而我们人类所开发、所认识的昆虫呢，只是占其中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那么再把它开发出来，那么这个比例又小之又少。我们目前呢，主要的昆虫的开发的方向呢，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就是食用昆虫，就是我们比如说常见的黄粉虫啊、大麦虫啊这些昆虫呢，蛋白含量高。然后呢，富含人类和动物需要的全部的氨基酸，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呢是比较高的。包括你看，我们在目前在欧盟、在韩国这等这些国家呢和地区呢，他们已经立法可以把黄粉虫的虫粉可以作为食品的添加剂，可添加到4%，可以添加到我们的食品里面。所以这样的话，也是从一个角度上证明呢，他们对我们的食品健康实际上是有好处的，有帮助的。这是我们从食品的角度上去开发的，同时呢，实际上昆虫资源我们也讲了，非常非常丰富。除了食用之外，还有我们可以药用昆虫，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昆虫叫地姑牛，那么在《本草纲目》里面，这个很不起眼的小虫子是一个非常名贵的昆虫蛋白，可是名贵的昆虫，目前为止我们国内是还没有。进行全体系的或者产业化的进行把它进行产业化，所以呢，我们想做的呢，哎，就把这些药用昆虫，把它从地里、从野生的环境里面，哎，把它拿到我们的厂车车间里面，把它进行产业化。从在我们海南来说，从卵到成虫，总共的时间呢，大概2个半月左右就可以繁殖一代了。
1: 现在你们企业，养的主要是哪些品类？另外呢，昆虫产业现在在整个社会上来讲，它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供需的状态？然后现在你们的效益如何？
0: 我们现在主要养的昆虫呢，有大家常见的黄粉虫、肉尖面包虫，还有呢大麦虫，它的和黄粉虫长得形状差不多，但是体型和重量呢，大概是黄粉虫的10倍左右。当然还有，蛋白含量比较高的蟋蟀，还有大家这个爬虫会非常喜欢的杜比亚蟑螂，然后呢，最后呢还有我们的药用昆虫，这个地姑牛，这是我们目前呢。正在养殖的5种昆虫，当然，其实我们设想的呢，因为海南这个温暖湿润的气候啊，它非常适合昆虫的生长。我们想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海南本地的这些昆虫资源，然后呢，把它产业化，把它放大，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哎，才能够提高整个的昆虫产业的这种丰富度。这是我们设想的。
1: 现在你们企业的效益怎么样？
0: 现在我们的一期的厂房大概1800平，目前呢，年产值呢可以达到60到70吨，它的效益呢，目前呢，我们的产值都可以达到160多万，然后呢，如果是二期建完以后呢，我们的产值呢可以突破1500万。
1: 二期相比一期有什么不同？
0: 一期呢，我们是主要是进行昆虫的养殖，然后呢，二期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昆虫的加工，就是对产品的一个深加工，包括。它的烘干呐、然后呢消毒啊，然后它的有效成分的提取啊，这是我们二期是要需要做的，把它做成从活虫把它做成哎我们小能吃的小零食儿，然后呢哎做成这种虫粉，做成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些成分，然后提取呢，然后呢来进一步的深加工。
1: 现在二期是个什么状态？
0: 二期我们规划的呢是准备在年底前开始建设，然后呢一步步呢进入争取呢叫到明年之前呢能够把它建好。
1: 好，说到这儿呢，你们企业扎根到琼山红旗镇，我看当地的很多老百姓呢，这个就业岗位突然变得丰富了，大家伙呢也能够借此机会啊，能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为什么要叫心仪的工作呢？您会发现，其实呢，它整个劳动量它不会太大，而且技术难度哈，因为这边您来把控，然后他们的这个实际操作过程当中也不是那么的复杂。好，除此之外，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比方说，村委会想牵头，老百姓想参与，这种合作模式可不可行？就大家伙儿，我也想说，我自己不在你们厂房，我自己可以另立个山头，这个是成为现实的吗？
0: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模式呢，就是有企业加村委会加农户这三方一起合作的模式。你像村委会呢，给我们提供了土地，然后呢，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政策，包括红旗镇政府也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然后到村民这里呢，哎，他可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来我们这里来领取总成，我们可以对他进行免费的技术培训，然后呢，他可以简单上手以后呢，他就可以拿回家自己用闲置的房屋呢，他就可以来养殖。而且这个我们的养殖昆虫呢，它的工作量不是特别大。比如说，我们喂饲料，喂一次呢，你可以管3天，3天呢，基本上就不用怎么管它了，所以呢比较省心。哎，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减少这个实际的劳动力，那么特别适合我们在农村的有闲置的房屋，然后呢，我们在老家里的这个大爷大妈们，他们没有事干。哎，他就可以依靠这个呢，这个低劳动、低付出的这个低劳力的这种方式呢，哎，能够呢，哎，赚一些零花钱，哎，对，这是我们所想的。当然，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就业岗位来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呢，如果大家有意向呢，也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就业。
1: 好，您刚才说到地劳力，这个我们应该能理解。是不是高产出？然后就是这就涉及到您刚才也说了，技术难度可能不会太大，老百姓用现有的条件呢就能够实现。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大家呢把它养出来了之后，能卖出去吗？就这个很实际。
0: 没有问题，我们这里呢，根据我们目前的市场行情呢，实际上，我们是这个供不应求的，所以呢，我们也如果说农户养了以后，他没有销售渠道，那么他可以把产品再卖给我们，我们是可以保价回收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会签订合同，包括在村委会的见证下，我们可以签三方的合同，因为我们厂房就在定在这里，我们根扎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也能够跟当地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保证，对。
1: 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基于种种的考量，你们这边呢能做的是旱涝保收，哎，最起码你养出来之后，你养多少我收多少，
0: 对，
1: 也就
0: 是这
1: 是
0: 样的，
1: 说，整个市场的缺口还是很大
0: 对。
1: 的。好，那另外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因为现在呢，你们主要是养殖、加工，哎，下一步会不会也会有一定的方向？比方说，我看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种热带高效农业，它会跟文旅哎牵扯到一起，然后呢形成这样的一种科普研学的领域，也受大家的一个欢迎。尤其是这个昆虫啊，就我来理解，它是比较小众的，但是呢，它的小众之余，可能呢又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知识，哎，在研学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
0: 是的，我们也有这种规划，因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昆虫资源呢有100多万种，我们人类的了解又特别少，所以呢，我们也想通过在这个基地上，我们建立昆虫的这个科普区，包括研学，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小朋友们，哎，他能够在海南，他就能够去接触到非常多的种类的昆虫资源，能够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知识。那么我们规划在2期里面呢，它就有科普区，然后呢，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它有展示，动态展示。我们初步规划呢，大概有海南收集的大概有500种昆虫左右，然后呢，哎，它就分了不同的科属啊，哎，它就可以在这里学到非常多的昆虫的知识。当然呢，我们规划的还有比如说一些互动的工作，比如说标本的制作呀，哎，让小朋友呢，他就来了以后，他还能够学到一定的知识。这个呢是我们规划的一部分，哎，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规划的还有研发区，因为整个对于企业来说，它的长远发展它是离不开研发的。那么我们跟海南大学合作，就是把我们把高校里面一些先进的技术，把它融入到企业的研发当中。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就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在生产中的一些实际的问题。哎，这也是我们想做的。后期呢，我们也会建一个研发区，然后呢，包括食品的一个有效成分的提取啊、深加工啊，哎，这是我们后，也是我们2期准备做的。
1: 嗯， 其实今年哈、啊、

0: 海南大学这方面呢，动作很大啊，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那涵盖的这个区域，领域，然后一个目标呢，就是怎么能够让我们的一些高校的科研成果，真正的转化成市场效益。那您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呢，其实刚好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一开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是您的学生哈，要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教学实践等等，这岂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这方面有没有探索？
1: 有，确实是我们下一步的规划呢，就是说我们海大呢，去，然后呢去合作，然后建立了产学研的这个示范基地。其实海南大学对成果转化呢是十分鼓励的，包括你看我们落校提出了一个非常前沿的新的政策，就是我们的成果转化呀，专利成果转化95%是归个人和团队的。那么这个政策在全国，我们都是非常高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你看，很像国内现在很多企业，还包括很多高校，它这些科研工作者的成果转化呢，可能只有70%给到个人和团队，但是我们海大呢，给了95%，所以这一方面呢，对我们的支持和扶持力度也特别大。包括我们在也包括我们海南省政府的政策啊，它实际上它是允许鼓励我们把成果带到企业，然后呢，去和企业去联合呢，去进行产品的开发，进行一些产学研的结合，哎，这个我觉得政策是非常好的。
0: 好，说到这里呢，如果是企业下一步做大做强，可能我们把产业能够拓展到海外。那我们既然聊到政策了，我就想在您这听一听最真实的声音。那现在因为海南自贸港封关之后啊，很多的一些利好的政策呢，开始逐渐的出台。那落实到你们企业，昆虫养殖又有没有哪些实际的利好？
1: 有，确实是有利好。你看，就首先从企业所得税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15%封顶了，但是到内地呢，我了解的可能很多企业的所得税的可要都25%，就这一笔就可以给我们省了很多。第二个方面呢，你看我们海南自贸港的政策呢，就是说可以进口我们的设备啊、原料啊，可以免关税。就这一笔呢，比如说我们买这个温控设备啊，买饲料原料啊，哎，就可以给我们省下10%到30%的这个利润。还有呢，就是说，因为自贸港的政策呢，可以一站就可以一站式的服务。那么我们在办理业务和申请的时候，包括申请我们后续要申请出关出口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政策的便利呢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去拓展海外的市场的。
0: 好的，用一句话来总结，小虫子也能够撬动大产业。如果是展望明天，您希望企业会达成一个怎样的前景？
1: 我们希望是经过我们的从生产到加工，到研学到科研，然后呢产学研结合一二三产业融合完以后呢，我们希望是把我们的产品更优秀的产品、更好的产品呢，能够走出国门，然后呢走向世界，能够出口。然后呢，这也是我们后续的进一步的发展的规划。
0: 非常感谢管教授啊，以上的分享。依托海南自贸港独特的政策与热带气候优势，海南风起脉以小小昆虫撬动绿色大产业。随着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特色农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我们也期待未来会有更多特色农业企业紧抓政策机遇，深挖热带农业潜力，共同助力海南自贸港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朋友们，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就给您分享到这儿。节目最后再次感谢管教授啊，做客演播室给我们分享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1: 好，谢谢。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布上金箔。
0: 天色渐晚。

0: 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天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

0: 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麦香，
2: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4: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见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4: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0: to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

0: 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5: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7: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8: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9: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0: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1: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2: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3: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看得到，你故意让我躲不开，又或许是我运气好。
1: 什么生活解锁的过没见了满天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而位置在他们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想着理想的把生活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

0: 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感慨，仿佛眼前全是未来，被你伤害是一种绚烂，重叠的伤口最浪漫，不需要药片，只需要时间。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京时间零点整。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

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

0: 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现在生活节奏的过，没钱的买你的刷会儿酷，墨镜一戴把你手一牵，专注脚下一起走过的路，还未知在等发现，还平面不想切画面，每次对视还是会害羞，像在准备惊喜在等你发现，过去的空。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1: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八百。

0: 百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贪吃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4: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

0: 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1: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2: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3: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2: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

0: 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叶竹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唱响海口新鲜事。
0: All right, here we go。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